0: 甚至对于人的这个来测试。
1: 四位老板人，
0: 这是我们的军军事飞机直升开机。
2: 没事，不用说了。
3: 2007 Bible Court, 2007 Bible.